0: 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让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许因为某些原因，你没有办法参与实体聚会，但每一次在空中崇拜中，提醒自己，我是在经历与参与在基督的大家庭里。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融入之间，以圣为重。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四章二到六节。以赛亚书四章二到六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请起立，安静我们的心，一同来唱诗歌，要等候主。

0: 请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0: 我们要接着来唱今天的第一首敬拜的诗歌，赞美29首，颂赞主圣。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圣名，你名是超乎万名之名，是至高至尊至圣。2000年前你为我们钉十字架，如今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你执掌权柄，千万天使都要崇拜奉敬。主啊，你就是那奇妙测试和平全能之君。我们生活劳烦混乱，心灵焦虑，生命重担被仇敌所胜之时，敬畏你就是最奇妙智慧的抉择，寻求你就能得享平安之道。愿你在我们心中作王，除去我们的自义与骄傲，开我们的眼界，得见你无穷尽的治理。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以至于万民万族都要跟随你，让我们一生单单只求你的名为圣。谢谢主，愿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那座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着要来唱第二首回应的诗歌《如你》，继续来体会作者的心意。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不单渴望被炼净，更渴望你的同在，我们深知永恒在你手里。愿我们放下自己，求你悦纳我们今天众人的敬拜和委身，同心合一的

0: 谢谢玛纳团契的献诗。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四章二到六节。翻到之后容我来读。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荫，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陈士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荣辱之间以圣为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1: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说的荣辱之间，以圣为重，你要把圣改成神也可以，但因为我们要顺着那个经文，我故意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神，过去两周我们有钟牧师有彦诚牧师分别帮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一下以赛亚书的全貌。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洋洋洒洒66章内容非常的丰富，不单是在它的篇幅上面非常的庞大，不单是以赛亚书吧，每每我们读到旧约，特别像大小先知书，因为它历史的复杂，再加上时间的

久远，我们读起来其实也挺困难的。我们总是感觉有某种程度的隔阂，不光是理解的问题，而是即便我可能可以了解到经文在说什么，但好像感觉跟你跟我今天的生活不太能够有怎么样的直接的呼应。但上帝的话亘古长新，爱慕主话的人在谦卑下来细读神的话语，在宝惠师圣灵的引领之下，在圣徒相通的恩典之中，我们发现主的话万古长新。以赛亚书是一卷你花上心思用心研读，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爱不释手。我也很快的把前两周稍微提过的背景跟大家再复习一下下。当然我们相信未来这半年里面的讲道，我们多多少少都还会碰触不同的讲员，可能会就他们该段的经文做一点点相关的背景梳理。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本来就是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第四章只有六节，但它是一个蛮完整的段落。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前面如上周已经有提到的，前面的一到六，特别是以一到五，是这个很重要的导论或者是导言的部分，他花了一个蛮长的篇幅来去做一个铺垫铺陈进入第六章。以后要读的第六章其实某种角度来讲是一章关键的经文，以赛亚先知的蒙召的那段经文，它不单是就他作为作者的蒙召经历的一个描述，它也是就整个当时的大环境底下各方各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点。那我们也都知道当时的环境，以赛亚先知啊，他所在的时间横跨了乌西亚、约坦啊、亚哈斯跟西西加四位的君王啊，外在的政治环境啊，跟那个政治的局势，当时北国的以色列跟亚兰国就结盟，他们企图要想要强迫南国的犹大来加入抵抗亚述。北国当时有何西阿、阿摩斯先知在那边服侍，以赛亚跟弥迦在南国犹大服侍，所以整个国际的局势当时显然亚述帝国它强势的崛起啊，也在四处的扩张。那犹大国当时夹在强权之中，以赛亚先知一直不断的提醒啊，不要依靠人。那么内部里边其实当时的犹大百姓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灵性光景中，他们的宗教生活也非常的混杂，他们的圣殿的献祭守节期是有照常的进行，但是他们的心早已经远离神啊，甚至他们在圣殿内或者在丘坛上面行异教偶像崇拜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的属灵光景，乃至于属灵光景一定是跟道德生活直接相关啊，道德生活就每况愈下，社会充斥着贪婪、不公义、道德的沦丧啊，那些富人就欺压贫寒者，我们今天的第三章十四、十五节就提到了啊，他们的领袖就这个贪财枉法啊，在整个国家都陷在一个非常深的啊一个有病的一个灵性麻木的一个状态的里边。为什么今天我用这个题目荣辱之间以圣为本来作为我的题目呢？各位其实没错啊，如果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只出现了一次圣这个字，第四章的第三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从第三章一直读到第四章的这里，我们今天的经文内这边出现了一个圣字，偏偏我就以这个圣字作为整段经文的关键。如果各位还没有忘记，我想多少都忘记了，经文蛮多的。
这个字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出现过了。那边提到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伸缩往后退步。我念的是和合本圣经，已经在提到这件事了。到了第五章二十四节，我们下周的经文，第一章告诉我们当时的百姓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到了第五章二十四节那边提到了，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哎，他多了一个形容，第一章是藐视圣者，以色列圣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到了第五章，既然你都藐视这个圣者了，你肯定就不听他的话，不是吗？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亲子关系里边，今天在我们的朋友关系当中，我们在社交关系里头，你藐视一个人，你肯定就不听他的话。圣这个字从此以后在以赛亚书就不断的出现。今天我们读的是三跟四，第五章刚才我提到了，已经再次强调了以色列圣者。你跟我都知道，进入到第六章，也就是所谓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前面的导言导论一结束后的第六章，关键的一章，主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那段经文，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水下遮满圣殿。在这段经文形容以赛亚看到那样的意象当中的时候，他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前面用的五章来做的这些铺垫，来到的一直接进入主题的正题的时候，就是这位坐在宝座上荣耀的上帝以赛亚先知，以一连三叠的表达方式，在希伯来的民族中间，在希伯来信仰里边的三叠称颂，其实就是荣耀中的荣耀之意。到了第八章，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到了第十二章，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到了第十七章，我只举例啊，还有好蛮多的。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中文和合本就是看重啊，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因此我今天的题目，荣辱之间以圣为重。为什么有辱呢？因为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犯罪的犹大百姓，第三章的两段，前面一到十五节，然后跟后面的一段，前面一段他对领袖们的数落，后面一段他对当时的百姓中间的妇女们的数落。进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辱被清晰强烈的被带进这个主题里边。第四章的第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也随着第四章经文的发展，在审判信息的强调以后，带来的是一个转环，看到上帝有他的应许，到那日，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呢，上帝的作为要除去锡安女子的污秽，把他们的污秽洗净，透过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是的，在这整段的经文中间，圣单单只出现在第四章，但是前后夹杂的是犯罪的人的耻辱。犯罪的人怎么样在罪恶中间一再的败坏自己，亏损了上帝，藐视了神，也当然藐视了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自己身为神儿女的位置。所以因此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可以分三个角度啊，我们一同来思考，究竟什么叫做荣辱之间以圣为重呢？首先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二十六节，我称这段

经文就是从虚浮的一个尊荣的里面掉入了极大的羞辱当中。刚刚已经说过了第三章的前半段啊，他首先就讲到上帝因着他们百姓的犯罪，就夺去了耶路撒冷所依靠的一切的应撑之物，他们的面包，他们的水，然后呢夺去了社会里边精英跟那些的领袖、勇士、审判官、先知、长老。当一个社会不再尊神为圣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落在无知跟混乱之中，甚至呢经文告诉我们孩童来当他们的首领呢。当他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当他们眼中无神的时候，当他们并没有善尽神所给予他们的职分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乱了。第四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这样的乱象乱序，在人际间，在家庭中，在更广义的社会层面里边不断的发生。也因此到什么地步呢？到个地步其实就没有领袖了，德不配位的人在其上，乱七八糟的人在其上。你看到第六第七节他怎么说，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有衣服就可以当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 手下吧。但是这个被要求当官长的，照理来讲一般的社会也好啊，当然了，在教会的情境中我们蛮常发生这样的事的，在团契里边每一次当要那个我们的干部或者这个同工要改选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当主席。这个好像信友堂这个各团契好像蛮多这样的情况，找不到主席啊，所以有些的团契就比较有这个好的制度啊，那个当主席的他一定要带着一个副主席啊，这个副主席就是明确的是后任的下一任主席的意思啊，这样比较安全一点。不想当领袖，但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他们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被要求当领袖的，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就是到头来没有真正的能者可以当上领袖，然后这个德不配位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然后呢就是你觉得可行，或者你当你要诉求有领袖出现的时候，却没有领袖的出现。这段经文里面前面对于领袖的这样的乱象做了描述以后，你就发现他下半段就转向了锡安的女子。这些女子们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经文描述他们就是步履蹒跚，就表示他们扭捏哈，作态啊，身上带满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昂贵的啦，最华丽的装饰啦啊，他那个罗列的那个名单哈，一堆的名单，对我们而言都还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在他们那个时代里边，那个都是女生妇女们梦寐以求的装饰，使他们可以更加的美丽华丽，使他们可以更加的尊荣。但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必有羞辱代替华美，他们下体露出，这个不同的翻译啊，形容他们所追求的换回来的是羞辱。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在其中。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犹大百姓们，他们想要用外在的奢华来掩盖内在的污秽，他们想要自我尊大就不受约束，他们想要透过外在的事情来让自己可以更加的美丽，结果反而迎来的是彻底的羞辱。因为他们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第三章第八节，惹了他荣耀的眼目。当我们没有办法以神为重，以圣为重的时候，荣耀的本源是在神那边。荣耀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圣者耶和华。你藐视他，你鄙视他，你自我尊大，你怎么可能还有荣呢？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我们为了要维持

表的人设，我没有说外表人设不重要啊，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弄得这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但蛮多时候，我们背后里面的心态，非常值得我们去省思的。有时候我们会不择手段的用一些诡诈的方式，想办法让自己光鲜亮丽，或者想办法让自己名成利就。不管是在商业行为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私生活里边，你就正如一个穿着非常高级定制的礼服啊，身上散发着恶臭，皮肤长满毒疮的，你可以想象的那个画面。有时候我们的心灵状态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精心的包装都会变成毫无遮掩的羞辱。我们今天是否花费大量的精力心思在经营外在的尊荣？这个有很多方面，我不晓得，我在说这些不是不好。常常上帝量给我们生活生命中的能力资源，不外乎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他也在人面前活得正直，活出上帝对我们所创造的人样。但我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些上帝原本配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我们转换成一个想要自我尊大、离神而去，甚至鄙视他的一个手段。我们到底在包装什么呢？我们放任自己内心极祭坛的荒凉，我们很可能在态度上面一直不断地容许自己测试上帝的底线。如果我们离弃以圣为重、以神为重，我们所堆叠的所谓尊荣不过只是沙滩上面的一个碉堡，一触就毁了。我如果没有记错，2020年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啊，虽然这个事情也有可能被渲染，但那个是一个事件，在新闻当中特别透过美国当地的报道，一个韩裔的大学教授就有一天就失踪了，他的妻子就到学校来找，带着孩子来找，非常的慌张。那当时警方的处理就觉得说，还好吧，就他今天在学校上班的话，如果他比较晚回去应该没事吧，这样啊。但是太太就说不可能，因为他一定都会交代，而且他都非常的有规律。大学教授是非常杰出啊，在韩国的时候就是顶尖大学，高学历高学分毕业，到美国一路从硕士一直念到博士，甚至成为非常重要的参与一些的研发工程的一个很有贡献的一个学者，也德高众望。那突然间的失踪呢，警方后来就再想啊，调出各样的这个的录像啊，诶，发现其实他有在下午的时间出去了，他正常上班时间进来，然后下午的时间他出去就没回来，结果再过两三天都没有出现，警方后来找到他的手机的讯号，最后是在一个郊外的一个十字路口那边发现那个讯号。后来的情形是他的尸体在两个月后被找到，在 Arizona 的那个郊外的一个很大的那个废弃场、垃圾场。花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当他们逮到了他的盗用他车子的那一对年轻人，他们就承认了杀害了他，因此他们就去到他们口供所说的丢在那个垃圾桶那边的附近的地方，发现找不到，应该就是被送到大的那个焚化或者是废弃场，就不断的动用政府的力量找，一直挖，好，花了很长时间。警方可能没有很完整，因为听说有他的手机很多地方有屏蔽的地方，但是透过可靠的新闻上面的记载，甚至包括这个杀害他两个年轻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说的他其实当天是应约啊，他在网上进行性交易，等于他被仙人跳的意思。这真是一个何等遗憾的消息，可以让这个妻子、让他的孩子情何以堪，让许多他旁边的同事以甚为重。他不是外表的装饰，
它不是你可以挂在身边，可能可以就是拿出来秀一秀的一种资历、学历跟一些漂亮的经历而已。当时的犹大百姓，就如前面我们前面一二章的时候就已经有碰触到了，他们照样有他们的敬拜生活，圣殿里面照样有祭祀礼仪，他们不单有时候口上不尊重神，他们内心里面也反对上帝。各位，我们不尊重神不一定是要破口大骂，我们不以神以圣为重，有时候恐怕不一定是那么样的剧烈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哪怕可以是那么一丝一点的，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忘记了他的心意，忘记了他的属性，以及忘记了他对我们那无法测度的爱，乃至于我们就自我，我们就只顾自己，我们只顾自己一时之快，我们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经文来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段，不单是前面告诉我们虚浮的尊荣会让我们掉入非常极大的羞辱的里边，第四章我们感谢主，经文有一个转弯，在这个转弯之前，它需要让你知道一个现实，一个你永远不可以忘记的事实，就是人无法靠自己除掉羞辱，永远不可能。第四章开头，实际上它是第三章审判信息的高峰进入第四章，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它是跟上面连在一起的。我今天们主席大门读是从第二节开始读起，就刚才我念给大家听的，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在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辱。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没有丈夫没有后代，这个被视为极大的羞辱。为什么没有丈夫？在战乱中间，在败坏的里边，男丁死得快，上战场的都是男丁。在战乱过后呢，男丁稀少，这七个女子呢，她们卑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她们不需要男人供养她们，我自己吃，我自己穿啊，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名分，好叫我能够除掉羞辱。事实上这不可能，这是人生恐怕最窘迫的地步，你要去乞讨来排除你的羞辱，你要放下一切的身段，但你发现你还是得不着，甚至你的这个所谓的乞讨本身让你的辱中更甚，辱中自辱，辱上加辱，这是人类的绝境。所以当人在犯罪的里边经历了神公义的审判过后，人会拼命的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像这七个女人去拉住一个男人一样，去寻求避难所，去寻求庇护，去寻求肯定，试图要来洗刷自己的耻辱。然而人的方法根本无法真正除掉生命根源的羞辱。我想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时候可以有多少这方面的体验，即便不是直接对应的体验。一个人因为过去的过错或者内心的空虚感到无比的委屈或者是羞耻，他便拼命的工作，举个例，他拼命的工作，或者是他拼命的想方设法的做慈善，或者是躲进一段非常不健康的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他试图用我可以做点什么，或者我可以拉住谁，我可以守住谁，我可以贴着谁，我可以靠着谁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用人的方法来除掉的羞辱的尝试，往往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绝望跟卑微中。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是否是活在一个某种的罪疚感或者是羞耻感的里面呢？愿主恩待我们，记得世界没有任何的方法给予我们真正的尊荣，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求主给我们勇气，要赶快停止用人的手段来涂抹羞耻。求圣灵怜悯我们，
牵引我们的心转向那位能够真正翻转我们命运的神。荣辱之间，以圣为重。第四章到第二到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到在神的圣洁中，终于可以重获华美与尊荣。原来荣跟辱，荣不是单纯的荣，你一味的寻求那份的荣，舍圣舍神而寻求荣，是一条不归路。除非我们回到神的圣洁中，就能够重获华美与尊荣。这边我们看到经文跟前面第三章的一大段到第四章第一节有一个 drastic change， 一个很明显的改变，一个惊天动地的转折。当人的出路都断绝了，神的救赎就临到了。第四章第二节这边讲到，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如刚刚今天我非常感动哈维长老的领会，我们同感一领。耶和华的苗，没错，他从新约的角度回看，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表。真正的华美，真正的尊荣，不是人赚来的，而是从耶和华那里发生的。这是尊荣的本源，因为他是圣者，荣耀是在圣洁之中才可能的。所以第三第四节这边告诉我们，以圣为重的关键，主以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必称为圣，必称为圣。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你必得荣耀，他先告诉你必称为圣。所以荣辱之间的关键不是荣跟辱，而是圣。到底人可以如何从羞辱中间走出来呢？走向尊荣呢？神的方法并不是略过罪恶不谈，他是用审判和焚烧的灵进行洁净。洁净，唯有当我们的罪被洗净，当我们被称为圣，并且活在圣洁中的时候，我们才真正配得那不朽的华美跟尊荣。然后第五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圣洁带来的荣耀是一种护庇我们的荣耀。当百姓愿意尊神为圣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临到，日间有云烟，夜间有火光。各位，这段经文让我们回想到出埃及记，经文说在一切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圣洁的荣耀成了白日的亭子，它可以胜暑，很热，亭子，狂风暴雨的避难所，这是上帝圣洁的荣耀。如果我们是一块被丢在污泥里面的这个暗淡无光的而且还发臭的一个廉价石头的话，我们怎么样拼了老命想要去装饰了，我们贴上一些的纸啊，这个等等的花俏的东西，想要去让它尊荣漂亮美丽，这都是徒劳无功的。它仍然是一个脏的石头，它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当这位圣洁尊荣的上帝的巧匠师把我们捡起来，在我们这一块这么不起眼的、这么脏的、甚至可能有臭味的石头上面，他做了清洁的工作、雕刻的工作，用火来炼净我们，用刀来刻画我们，然后再把我们安置在他所喜悦的器材上、冠冕上、装饰上，在他的圣殿的里头，在他永恒的家里面有一份非常荣耀的位置，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荣耀。不是凭我们自己，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被神称为义了，但我们是否还在日常生活当中继续的渴慕来亲近神的圣洁呢？当我们在职场上面
坚持诚实，即使我们吃亏，我们也不要随波逐流，我们是在显出他圣洁的品性，这个是尊荣，世人看也许不是。当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边，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拒绝苦读，我们选择用基督的爱勇敢的去化解、沟通、饶恕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变成了我们关系中间的遮蔽。弟兄姐妹，我想以赛亚书第三、第四章，它是一幅从极其羞辱到极其尊荣的一个比照的一幅画，连接这两者之间的是圣洁。追求属世的荣美之中带来的只是凸疮而羞辱，唯有尊神为圣，经历神圣灵的焚烧跟洁净，我们的生命才可能像耶和华发生的苗一样，可以华美尊荣，可以荣华茂盛。愿主恩待他的教会，让我们在生命建造的路径上面以圣为重。什么是圣？传统里面我们对圣的理解，头上有光圈，我们感觉圣就不在凡间，在凡间就不圣。但是你跟我岂能够忘记一件事情呢？那最荣耀、最圣洁的三一上帝中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圣不是遥不可及的，圣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圣徒，这是保罗在保罗书信、保罗神学里边非常重要的字眼。因此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姐妹，以圣为重，就像我们每个主日的主祷文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第一句的祷文我们没有办法兑现，不显出那份渴慕，不产出的一份警觉之心，不希望我们作为信仰群体可以都尊天父上帝为圣的话，我们怎么样期待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窥见这位圣洁的神呢？没有人喜欢羞辱，除非我们受魔鬼撒旦之诱惑。没有人常要把自己浸泡在羞辱的里面，除非我们自己一意孤行，想要自作聪明，自己自救。愿主帮助他的教会，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荣辱之间以圣洁的神为重为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愿你恩待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奇妙，更知道你圣灵的恩慈，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来浇灌、更新、成全，赐福你的教会，保守众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活出圣洁荣耀呼召的生命。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0: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经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特别是被重价赎回的我们，是你用至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用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脱离死亡。按圣灵的呼召，天父怎样差遣主，也照样差遣我们。所以我们蒙恩与主同行，全人全心尽都归主，奉献呈在主坛前，求主悦纳，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上。感谢主，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那最后我们要来唱三一颂，并请士官牧师

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